0: 走。它这根木头其实一棵树，从一层接到二层到屋顶，
1: 确实把就是大自然带进屋里，因为这是在房子里就一棵树，
0: 完完全全的。对。
2: Okay. It's got kind of like a Chateau wine tasting countryside vibe.
3: 包括看到上面
0: 一种比较材料，一种可能人对自然的一种精神。其实在设计里头会有一种方法论，比如说我们会使用75%的本土的材料来建造它的房子或者改造它的房子，那么还会有本土的75%的这些可以回收再生的材料来构建这么一个空间。那其实是通过这样的物质重组来寻找它自己精神的空间。换个角色，比如城市的压力，哎，去某个地方，你看莫干有那么多的民宿，他们的风格、他们的建造是不同的。那我想，每个人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多少还是会成为一种理想主义的一种目的地一样。
1: Gonna be honest, we've been on so many filming trips, but I actually feel like I'm on holiday here.
2: Oh, 100%. I really see now why everyone rants and raves about Morganshan being the staycation destination.
1: Come here after your sicker life in the city and just feel refreshed, body, mind and soul.
2: Yeah, I think I've chilled out a bit too much. I'm like ready to get going.
1: I think we could probably check some

现在扫描的这个碎片是我们在21年出土的这批碎片里面，我们拼出了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龙缸。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拆散之后，就每一个碎片单独进行三维扫描，形成一个三维数据。你们可以看到这么大批量的碎片，需要修复师以我们的经验去做一个初步的分类，然后再交给计算机，计算机再去做分类，然后我们又回到人工又做分类，就这样我们反复的互相的去合作的一个过程。

0: 木修复师也可以说是文物医生，那医生对病人看病的话，需要望闻诊切，最后呢需要用手来比仪，直至到最后真正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实际操作的时候，就需要靠我们的双手来完成。
1: 我们是跟文物打交道，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不容许出现错误的。首先，我们要去观察它的一些现状，然后对它一些现状进行分析，比如说对它的一个病害进行分析，就这件器物具体这种残损的情况啊，比如说出土文物有这种土质污染等一系列的这种污染物，我们就要去看怎么去用相应的清洗手段对它这种污染物可以进行清洗。如果说是二次修复的呢，我们就要重新拆解，拆解之后我们还要去处理上面残留的修复材料问题。
0: 可以说，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触觉，我们对它文物的一个感知，从一个很小的细节，对文物的粘接，那我们需要要求用手触摸的时候，我们粘接的痕迹用手是触摸不出来了。是评定粘接平整度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后期打磨的话，需要我们的打磨非常精准，用手控制我们的砂纸，是打磨在器物的假体上。那在打磨过程当中，我们手在拿的工具或者说是材料，都不能伤及到器物本体上的釉面。那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我们用手和这个文物一直在接触，一直在交流。在文物生命当中，我们修复它的这个过程其实是短短的一个时间，可以说我们是它的一个过客，也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接触过程当中，是我们在吸取它的精华。这些精华包括它的烧造工艺，包括它的装饰手法，包括它器物本体所蕴藏了当时历史的一些文化信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接收到、学习到，也是帮助我们进步的一个机会，也是我们对古代匠人致敬的一个机会。

我叫孙立新，我是景德镇陶瓷世家孙文尧的第四代传承人。从我的出生呢，我就感觉被打上了陶瓷烙印。我们家几代传承呢，在陶瓷方面还是有建树的，所以说对我的压力来说是非常大的。陶瓷啊，一般由拉胚、地胚、画胚、丝釉啊，然后进的窑啊，这五大工序，在这里面每一个工序都是非常难的，尤其是我们的第一步是拉胚，如果胚拉得不好，那么这个后面所有的工序都是白费。泥巴它有那个记忆力的，当你的胚体拉得不均匀的时候，哪怕是你后面修胚把它修得再规矩，它收出来的时候会恢复原有的记忆。当你对泥土敬畏的时候，你拉胚的时候它会听你的话的，当你用手抚摸它拍它的时候，它就会按照您的这种要求啊，很稳定的在路路车上转动。

现在社会真的太喧嚣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自动驾驶，脑袋高速在旋转，但是呢，当你的手跟你的心失联的时候，人就会出现问题。手作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手能够跟你的心连在一起。景德镇是改变我人生的一个地方。当你自己专注在你自己专注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忘掉。

0: 效果还好吗？
1: 效果蛮好的，
0: 还可以哈。
1: 景德镇是千年的陶瓷文化，我们三次文化大革命也是将近1000年，所以我讲是两种文化自然就碰撞，那我们三次文化在陶瓷文化上再现，所以我当时就想到做一个我们三次文化跟景德镇陶瓷文化结合的苏公窑系列，今天主打的是定文模。
0: 也是三苏的一个落地。
1: 对，这个是元丰五年，也是1082年，我们的老祖宗东坡先生做的3月7号做的一首词《莫听村民打叶声，何妨吟啸且西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碧梭烟雨任平生。这是他在房州避贬时间写的最潇洒的一首词，也是最有名的一首词。你看我们这个忧伤这个就表达得很好，因为他这个是3月7号，他这是下雨，下雨途中佣人请把钱拿走了，他没有雨具，就在淋雨，淋雨的时候他就很洒脱，大家都在跑他就没跑，所以他就做到这首词。所以这首诗也表现了当时他的一种心态，就是很淡定。
0: 我们的先祖，我们的东坡先生，我觉得我最崇拜他一点就是他的一个，心胸的豁达。他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万难的时候，他都是对生活是充满向往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作品，然后把他的这一副胸襟，把他这副广阔的胸怀和对生活一直充满希望、充满热忱的态度传递给大家，
1: 是的，
0: 通过这个器物。
1: 其实我们陶瓷是工艺美术，工艺美术的形象表现就是我们的手工的温度。

0: 文化的厚度、匠人的深度。我们把这个定风波在我们陶瓷上的表现，也是表现我们中国工艺美术的精湛。
1: 哦，一气载道。
0: 一气载道。

0: 作为三苏的后人，我觉得是非常融，而传统呢，它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魂，是我们所有创作的基础。我们站在传统的巨人的肩膀上，然后再去做适合这个时代它需要的内容，需要的器物。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创新它不是凭空再造，它是在我们的文化底蕴、文化的一个基础之上。
1: Survival code of a city and of a craft that transcends time.

0: 大量的数据的交互，大量的数据的流动，
1: 通过海缆能够方便的连接到这些国家。
2: 主要的难点在于海缆的保护，
3: 要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
4: 每年有约80000艘的船舶安全通过，
5: 还要把它的货物移到另外一艘船上。
6: They did their best，
7: 顾及以爱国的权利和义务。
8: 江海联运货物换装的主战场。
9: To transform the Beibu Gulf into a major coastal development region。
10: 港波万户船，江遥千家路。
11: Dan ini kita syukuri ini bisa mulai，
12: 共同守护好这片海。

0: Job done。
1: 这个设备呢就是布懒机，它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可以通过恒张力和恒速度的方式对海缆进行一个布放。在您右手边的这一卷黄色的这个缆盘呢，它是这个脐带缆。脐带缆它的作用呢，就是给水下动力装置进行供电以及这个传输光学信号。这台机器人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对这个柔性电的一个调放。水下机器人呢，是在海底光缆完成铺设以后，对海底光缆进行一个检查以及后充埋这样一个专业的水下设备。因为水下机器人它是能够下潜到1000米的一个这样的深度，在人类潜水员无法企及的这个水深情况下呢，是需要进行水下机器人进行埋设。
2: 整个海底光缆系统呢，它是一个非常高门槛的高科技的领域，它涉及到超远距离光传输、高精度的深海装备制造，还涉及到全球远洋交付的能力。它需要企业包括整个国家的供应链有非常强大的能力。
0: The CH2X Consortium includes China Mobile International, China Unicom Global, the Philippines Converge ICT Solutions, and Malaysia's PPTEL.The cable system is being built by China's HMN Tech. The project is set to be ready for service by 2025.
3: 人工我们中国的开放的市场，我们有巨大的用户群体，而且我们在信息化，尤其数字化的产业呢，在亚太区域呢，也是属于领先的地位。所以说，我们带动周边的整个的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尤其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大量的数据的交互，大量的数据的流动，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命运共同体。
4: 根据联合国海法公约，如果是在公海，所有的国家都有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的自由，受到沿海国管辖的只是在专属经济区还有领海。
3: 政府之间呢，在许可的过
0: 程 around the clock guiding ships, preventing accidents and responding to emergencies。
5: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我们海南海事局指挥中心的值班大厅，可以从画面中看到我们整个南海域船舶航行的一个动态，进行一个实时的了解，为船舶提供一个信息服务啊，交通组织服务，来提高船舶的一个通航的效率和安全性。因为整个南海啊，它这个有很多岛礁，还有很多这个浅水区，那么如果船舶航行偏离了原有的这个航路的话啊，它呢可能会造成这个搁浅和事故。海南海事局的监管服务的范围呢，北侧主要是以我们琼州海峡这条重要的黄金水道为界，那么西侧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北部湾水域，一直向南西沙、中沙、南沙继续延伸，那么整个的覆盖的水域面积呢达到200万的平方公里。
0: The Chongzhou Strait separates Guangdong's Leizhou Peninsula from Hainan. Numerous vessels navigate these waters dailyAuthorities have established 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s, cautionary areas, and shipping lanes.
5: 每年通过琼州海峡的外轮呢，那么超过了8000多艘次，那么它是到达了世界上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280多个港口。船舶在这里航行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东西向和南北向船舶的一个不断的一个交叉的汇遇。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些船舶呢动态啊进行一个实时的掌握，然后给船舶呢提供一些服务。
3: 双泰两栖，双泰两栖，海事叫。
6: 海事警长两栖。
3: 双泰两栖进港过程中注意加强瞭望，注意周围的渔船渔网。
6: 好的，明白明白，谢谢海事提醒。
3: 好的，再会。
0: The Xianglong Dao operates between Sanya and the Xisha Islands. Captain Sun Yong says they follow the 1972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for preventing collisions at sea. The vessel is equipped with an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or AIS, to identify other ships.
7: 互相协调，互相避让，保证一个船舶的安全。
0: As traffic increases, so do the challenges.
5: 这张图呢，是我们这个南海海域的船舶航行轨迹的一个热图。颜色越红的地方呢，它就是船舶每年航行越多的地方。那每一条船舶，它航行一次之后呢，会留下一条船舶的航行轨迹。一年数据下来的话，就会累积成整个的一个航行的一个热力图。整个南海呢，每年有约80000艘的船舶这个安全通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船舶呢占到了94%。那么这些所有的船舶呢都能够安全、便捷、高效的通过，甚至说是无感的通过南海海域。
0: Freedom of navigation is not just about access, it's about safety. We are following the inspection team from the Maritime Safety Administration.

0: This is a city without comparison in China, even the world. It's Jingdezhen, China's porcelain capital. Born of porcelain and thriving thanks to porcelain, this is a city that has relied on a single handicraft industr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t is also where the fusion of clay and fire has created countless breathtaking works of art.
1: 文物修复师也可以说是文物医生，动手修复的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跟文物交流的一个过程。
2: 我自出生那一天起就在身上烙下了陶瓷手艺人这个烙印。
3: I wanted to kind of mix the styles because the 3D printing is very new technique.
4: 景德镇最
5: 在2021年出土的这批碎片里面，我们拼出了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龙缸，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拆散之后，就每一个碎片单独进行三维扫描，形成一个三维数据。你们可以看到这么大批量的碎片，需要修复师以我们的经验去做一个初步的分类，然后再交给计算机，计算机再去做分类，然后我们又回到人工又做分类，就这样我们反复的互相的去合作的一个过程。
1: 文物修复师也可以说是文物医生，那医生对病人看病的话需要望闻诊切，最后呢需要用手来给病人真正的进行一些治疗。那我们文物修复师其实也一样，我们首先对文物需要进行病害分析，然后文物信息采集，直至到最后真正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实际操作的时候，就需要靠我们的双手来完成。
5: 我们是跟文物打交道，所以我们的工作
1: 接的痕迹用手是触摸不出来了，是平定粘接平整度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后期打磨的话，需要我们的打磨非常精准，用手控制我们的砂纸是打磨在器物的假体上。那在打磨过程当中，我们手在拿的工具或者说是提取它的精华，这些精华包括它的烧造工艺，包括它的装饰手法，包括它器物本体所蕴藏了当时历史的一些文化信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接收到学习到，也是帮助我们进步的一个机会，也是我们对古代匠人致敬的一个机会。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从内部打开的。来到景德镇，真的让我打开了一个向内寻找的一扇门。我叫布丁奶奶，5年前来到了景德镇。在这之前，我是在北京，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总裁，然后工作压力特别大，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坐飞机就不能坐了，只要舱门一关，我都会发生机体上的一些变化，就是别人说的所谓的抑郁了吧。但是我自己并不觉得，就是靠强大的意志力去能克制住，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内心告诉我，我需要停下来了。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御上羊毛毡手作体验馆，这里的羊毛毡的手艺人是我的亲妹妹，她每天都乐此不疲的说，你不要让我干别的，也不让我让
1: 骨子里的一个浪漫。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画片，它给你带来的是一种非常干净，然后非常有想象空间的一个审美情绪。

0: 那我父亲呢，现在正好在做我们三素文脉的定风风系列。Hello， 爸。
1: 哎。
0: 啊，这个喝来了啊。
1: 嗯。
0: 欢迎。嗯，效果还好吗？
1: 效果蛮好的。
0: 还可以哈。
1: 景德镇是千年的陶瓷文化，我们三素文化到今年也是将近一千年，所以我讲是两种文化怎样去碰撞。那我们三素文化在陶瓷文化上再现，所以我当时就想到做一个我们三素文化跟景德镇陶瓷文化结合的素文窑系列。今年主打的是定风波，
0: 也是三素的一个落地。
1: 对，这个是元丰五年，也是1082年。我们的老。

0: 主持人东坡先生做的3月7号做的一首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西行》。竹杖芒鞋轻胜马，随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他在房州避贬时间写的最潇洒的一首词，也是最有名的一首词。你看我们这个忧伤这道就表达得很好。因为他这个是3月7号，他正是下雨，下雨途中，佣人先把钱拿走了，他没有雨具，就在淋雨，淋雨的时候他就很洒脱，大家都在跑，他就没跑，所以他就做到这首词，所以这首诗也表现了当时他的一种心态，就是很淡定。
1: 我们的先祖，我们的东坡先生，我觉得我最崇拜他一点就是他的一个。心胸的豁达，他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万难的时候，他都是对生活是充满向往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作品，然后把他的这一副胸襟，把他这副广阔的胸怀和对生活一直充满希望、充满热忱的态度传递给大家。
0: 是的，
1: 通过这个器物，
0: 其实我们陶瓷是工艺美术，工艺美术的形象表现就是我们的。

人对自然的敬畏或者是对自然的恐惧是天生的。好喝吗？凉，透心凉。既然选择这个行业，苦啊累啊都是自己能接受的，其实还是出野外千万不能逞强。你如果一个团队在野外驻扎，你但凡有点头疼脑热或者是身体不舒服，一定要讲第二天绝对不能出去，因为就这种路都是已经很好走的路了。

0: 我们今天去的那个最近的一台相机，一两个小时时间的路程。 这些藤蔓先清开，然后连续的每年都会来抚育这个幼苗，让它长起来不受这些藤蔓影响，直到它不能影响我们栽了的树之后，就可以让树苗自己去生长了。然后照片的话是方便提供的。这些都是我们从那个当地的社区请的工人。 就是让他们过来帮我们去清这些林，然后造林的话也是他们在做。我们自己就是申请的项目，争取经费之后来请当地的社区的这些居民来帮我们造林。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想法也是想帮助周边的社区，让他们有一部分的经济收入。这样的话，就是保护地跟周边社区的话，还是一个相互就是良性的一个发展嘛。这个清起来费力不？
1: 清起来费力不？哎，这个杂草嘛，杂草还多。
0: 你们砍这个的时候，经常还是要砍低一点，就是贴着地面，砍一点。
1: 扒得粗砍。
0: 从来没碰到熊猫屎。碰到过熊猫屎？
1: 没看到过。
0: 没有看到过。 实际上跟保护地还是有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在的。人家在这儿生活了祖祖辈辈，那么他祖祖辈辈其实靠的就是大山里面的这些资源。你突然说你要保护野生动物，不让打了，不让进山去影响野生动物了，那他的这些经济从哪来？那么你当地政府在解决这个矛盾的时候，他肯定要先把 周边的社区的经济来源去帮人家解决了之后，他才有可能说，去理解保护，去认识保护，然后参与保护，支持保护。特别热情。所以我们去做这个宣传的时候，以前他可能不会太理你，你现在去宣传的时候，人家会比较热情，这种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吧。 今天来你们学校，我们是第一次来给你们做一个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这个后面其实它是各种各样的动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间有什么？有一只大熊猫，然后旁边还有一只小熊猫，还有。

0: 竹子、树叶等等。果山也不用全拿，要不拿几个放那个袋袋里吗？这个宣传单的话，就是您这儿有客人来住的时候，您可以贴一下。我们这儿也有几份宣传资料，就是。对，就我们农家乐的话，我们就想多放点，然后有客人来的时候都可以给他们拿点。
1: 啊，谢谢。
0: 其实我们如果往前推20-30年的话，啊，你就会了解到，您这个区域是主要以这种采伐木头，啊，采伐矿业，然后小水电非常多。实际上呢，这些，啊，就是能够给当地带动很大的经济来源的这些产业，对生态是有一定的破坏性的。国家重视这个生态了之后，那么当地政府他就得重新思考，以前的这些我们不能干了。 啊，矿山你要退出，水电站要退出，然后你还得去恢复生态，还得去保护物种。作为当地政府来说，是一个转折，很大的转折。比如说像云津森林覆盖率特别高，然后主打这种森林康养呀，一个比较青绿色、轻自然的一个经济转型吧。成都啊、重庆啊，各个地方的人来这避暑的多。 所以其实这的农家乐是作为一个产业的发展。老板，老板娘，我这儿有一些材料，您这农家乐的话，平常如果有那个客人来的话，我这多放几分，然后您给他们发一发，做做宣传嘛。哇，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要啊比以前的前辈要好做一些？ 因为国家层面来讲，他提到这个高度，甚至说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话，对这种生态保护，那既然国家强调了，你地方得执行。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有6名硕士研究生，然后3个本科生，实际上是非常强的一个技术力量。
2: 有一个带颈变异的杜鹃。
0: 我们以前就3个人，然后现在有这么多人员，也是当地政府在下了大的力度在支持嘛。 有了人员之后，你才能继续推进，然后把这些保护的成效能够展现出来。

查看一下我们在野外工作了有4个多月的户外相机，然后要顺着样线去做一些调查，看有没有就是野生动物活动啊，还有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这个大熊猫活动啊等等的痕迹。我们只有因为长期去跑了之后，你有一定的野外经验了之后，有一定的这个判断能力和分辨能力之后，才敢去这个区域。但是没有哪个人完完全全能保证说你出这趟野外就是安全的，所以我们也会做好最坏的打算，然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才敢去。然后你无论是动物也好，自然灾害也好，我觉得对自然抱一定的敬畏态度还是比较好的。

0: 我们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保护动物跟你不是没有关系，不是只是我们的职责，所有的社会大众都应该去有这个意识去保护我们动物，或者是说应该是保护我们物种的一个多样性。如果你地球上的物种消失了之后，人类是不能独立于其他物种自己生存的。你应该意识到自己要去保护我们这个地球，保护物种多样性。既然我们有能力去影响，那么我们应该采用一个正向的影响，不要去负面的去影响整个地球和生态。
1: Of giant panda in the late 90s is about 120 around the world. But now